我们听到的是黄湘怡《西班牙狂想曲》，歌声当中唱尽了对自己所向往的那个地方的无尽想象啊，还有自己穿着高跟鞋美美的样子等等啊，确实如此。早些年呢，远方藏在无尽的遐想啊，思念里面。但是现在呢，交通四通八达了，向往不再遥不可及，也不用等到万事周全。试着拥有那份说走就走的勇气，奔赴心心念念已久的风景，让这份憧憬真正变成眼前的美好。8:04，歌声继续陪伴你周末的清晨，我是银子，欢迎早起的朋友们来听歌。张信哲、苏慧伦，《那年的星空》。

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0: 阳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到10点时段的节目就可以回听啊。自己研究一下，或者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可以回复他一下回听的方式。继续送上这首《更新世界》。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沿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持阳光心态，酒吧机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113集。梁玉书当驼头没几天，袁国良就于无意间得知了他的情况。这事儿是一营长苗振海告诉他的。苗振海老家正是镇川堡的。那天他刚休完探亲假回来，就跑到袁国良的庵子里，给他送了几包镇川甘露，顺便聊了几句。期间他就像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问道，
1: 团长，你老家是南老山的？
2: 咋了？
1: 我这次回家拜访我舅舅的时候，听他说他们商号的驼队里竟然有一个女驼头，老家也是你们南老山的。
2: 南老山哪儿的？
1: 袁国良瞪着他问。这个我倒没问，就听说他男人走了好几年都没回来，他好像是跟家里人闹意见跑出来了，起先在驼队当脚夫，走银川一线，后来呀就直接当了驼头，你说厉害不？
2: 是不是姓李？
1: 袁国良直接问。姓梁，名字我没问，苗振海说。
2: 他是我嫂子，就是去年大闹高级地毯厂的那个李玉书，本来姓梁，跑出来之后改成了他妈的姓，可能呀又改回去了。
1: 袁国良说。
3: 哦，对，听我舅说他男人也姓袁，他达和他公公正月还来过一趟，要接他回。

0: 去，但他咋都不愿意。袁国良本想当即就去郑川堡走一趟，看能不能把他说转，然后再亲自把他送回去。眼下国共已经合作了，他回雁栖岭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了。但一想到两位老将出马都没顶事儿，他又没了底气，于是便决定先在暗中观察一下再说。所以便想着让苗振海再回去一趟，将他下趟出脱的时间、具体路线、在沙城附近哪个罗马店住宿等所有情况都打问清楚。没想到苗振海当即将桌子一拍，这不用打听，我打以前就是我舅舅家的驼头，我当兵前还跟他走了一年银川，对路线很熟悉。驼队一般80里左右一宿，第一晚住怀远县响水堡，第二晚住陕蒙界的白城子，第三天就进入乌审旗地面了，这都是死鬼鬼不会变。
1: 那时间不好掌握呀。
0: 我就说他昨天走的，明天正好进到乌审旗了。半夜，袁国良就带着苗振海和他的警卫排从昭君闹出发了。天一亮就来到了位于乌审旗地界的一个村落。苗振海说，这村子叫刘家伙盘，驼队就从这里经过，然后一路向西，但这会儿肯定还没过去。于是他们便直接到村西五里的一座沙梁后面藏了起来。沙梁前面是一片空旷的盐碱滩。半前晌，东边的沙梁上果然出现了一支驼队，不一会儿便走到了距离他们不足千米的地方。
1: 是不是我嫂子那支队伍？
0: 袁国良低声问。
1: 没问题，你看旗子上那个鸡字吗？
0: 正说着，一位脚夫就开口了。
2: 头儿，望春末了，咱都伤心，但光靠伤心过不了光景，所以我看咱还不如浪起来，把牲口赶好，多挣几个铜子儿，把光景过好，把望春的婆姨娃娃招呼好，比什么都强，你说呢？
3: 对，都浪起来。
0: 一席女生回应道。
2: 那您给咱带头浪一个，唱个五个放羊。
0: 于是一首略带悲伤的歌曲就在这空旷的盐碱滩飘开了。歌声一落，整个队伍就静默下来，似乎被一股沉痛死死地笼罩着。
2: 头，你这曲儿不行，听得让人越难受了，不如让黑子给咱来个酸的。
3: 能了，黑子给咱往死里酸。
0: 那女人说。
2: 你说的啊，不要唱完又骂我。
3: 不骂，尽管酸吧，让兄弟们红火一把。
0: 那男人嘿嘿一笑，随即仰起头，扯声扯气地唱开了。一更子月儿他灯晚晚红，拜使的娘老子就爱财神，造得我和干妹子神不成，今黑夜给我留下一扇门。二更子月儿他树梢上上挂，来到妹子的门哥老哥就下，叫一声我的亲哥蛋儿快开门，干个蹦蹦亲个沾沾冻死人儿。三更子妹子他点着一盏灯，喜得我牙齿转就抿烟抿不定，掏出来疙瘩馍馍先把狗哄定，悄悄家慢慢家溜进妹子的门。歌声戛然而止，但所有人都明显有些意犹未尽。
2: 再唱嘛，溜进门做甚来了？
1: 不能唱了，再唱头骂我呀，你们自个儿想个。咋这么个孙子，赶紧唱。
3: 唱你的吧，我不骂。
0: 那女人又说。手托住炕棱，脱下一双鞋，掀开了妹子的那花铺盖，白个生生的肉肉露出来，我双手手抓住妹子的奶。所有人都轰的一声笑了，那女人也跟着咯咯的笑了起来，一边笑 一边说：“
3: 这是不是按你跟粉桃的事编的？”“
1: 不是，我爷爷给我教的。”
0: 那个叫黑子的男人说。
3: “那你爷爷也是个老烧脑子嘛？”“
1: 那你当圣呢？老汉年轻那会儿也是我们上下川有名的寥寥。哎，都死了好几年了。我今年过年烧纸的时候还跟他说，这下又有钱了，再拿上串我二干奶奶个。”
0: 又是一阵冲天的哄笑。笑声过后，有人又开口了：“
1: 头，咱赶牲口的都是一群糙汉子，但心不坏，逗逗闹闹是图红火呢，但我们心里都可抬举你呢。你说你一个东家少奶奶，放下心腹不想跑出来遭这茬子牲口罪，就凭这个，弟兄们就从心里服你，以后咱真就在一口锅里搅稠稀了。你放心，弟兄们都拥护你，如果碰上土匪，我王铁栓第一个给你挡枪子儿。”“对对对，我也挡。”
0: 那女人似乎有些感动了，大声说：“
3: 感谢弟兄们，我的情况你们也都知道啊。我男人到北平念大学走了，但这几年一直书无书，信无信，我待到家里心烦得不行了才跑出来的，所以我不可能一直赶牲口。等过几年我男人回来了，或者我死心了，我就回去接替我公公掌管家业。到时候如果我家还兴旺，你们愿意的话，就都跟我去雁栖岭，把望春家嫂子也搬过去。你们愿意继续跟我的，就给我家当长工，想另立门户，我就帮衬你们挖窑置地，反正亏待不了你们。”“
1: 好，我们都跟你走。”
0: 袁国良缩在沙梁后面，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也听得清清楚楚，心里不由得泛起了一股浓郁的感动。他本来是想见他嫂子一面的，但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后，便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尽管他把自己糟践得像个秃小子一样，但你看他多高兴，多自在呀！好几年都没看到他这样了，那就让他继续高兴自在下去吧。他就这么静静地趴着，一直目送着他从自己的视野里完全消失。当天晚上，他就把锦绣川叫到庵子里，将梁玉书赶牲口和当驼头的事儿给他详细讲了一遍，并让他天一亮就带着一个班去侯小子那里走一趟。“
1: 你告诉侯小子，就说我袁国良愿意跟他交朋友了，条件就是他必须保证机器驼队一路上的安全，至于原因嘛，就让他别问了。”
0: 袁国良这么做是有底气的，因为两个月前他就在城川一带灭了侯小子的一支力量，杀了个片甲无归，并且第二天就带领骑医团两天狂飙400多里，直捣他位于后套的老巢。要不是那家伙在当地经营多年，得到消息提前逃窜到了黄河以北，估计现在都没他这个人了。而就在袁国良班师回营没几天，那家伙就专门差人到昭君闹拜会他来了，并且带了整整20根金条要跟他交朋友，但被他当场拒绝了。“
1: 请你告诉侯小子，这没用，以后他要再敢在距离我营地300里的地面上出现，定脚不饶。至于这些金条，既然带来了，我就笑纳了，他如果受不了，可随时来找我。”
0: 可即便这样，那家伙还是不死心，依旧一次又一次派人前来拜会，礼品也一次比一次重。有一次竟然送来了一把据说是扎木哈用过的马刀，但袁国良一直没有理会，只是在没有没收他进献的那些礼物都原封不动地退回去了。对侯小子来说，袁国良的突然示好无异于正想上天等上个龙抓，便当场 表了态。

0: 请参谋长转告袁长官，即使他的指令，杨某一定照办。鄙人虽然人微言轻，远不如咱袁长官那般雷霆万钧，但在这方圆几百里的道上，我说马就没人敢说驴，我说狗就没人敢说鸡。于是梁玉书不红都不由他了。随后袁国良又打发接替马继才在沙城给他家管理九号的马腾回了一趟雁栖岭，将自己对梁玉书的安排汇报给了他达和梁先生。两位老人一听如此情况也放心多了。然而袁国良的负担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尽管梁玉书暂时算是安顿好了，虽然他也如此享受自己现在这个营生，但说到底他也是女人，安全问题不存在了，赶牲口路上的那份艰辛却是他没办法帮忙解决的。尽管他说等他哥回来或者等他死了心就回去，但他很清楚他哥回来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自到沙城以后，他就不知托了多少关系打问了多少回了，但一直杳无音信。至于死心，那就更没边没眼儿了。谁知道他多会儿才能死心呢？他大自己两岁，虚岁已经28了，还往什么时候等呀？就他那个犟脾气，唉。可就在他向锦绣川倾诉烦恼的时候，锦绣川竟然笑着来了一句，
1: 其实这事儿也简单，你把他收了不就行了？你当这起义团是我家的成功队啊？不是，你把他收到家里吗？
0: 我要是能把他收到家里还要跟你说呢？袁国良都有些烦了。锦绣川嘿嘿一笑，
1: 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我的意思是，你把那从大嫂变成二嫂。剩大嫂变二嫂？哦，你常说这号不脱下巴子话，那能弄成呢？
0: 袁国良瞪了锦绣川一眼说。锦绣川两手一摊，
2: 那就没办法了，出了这招就没招。
1: 去去去，什么烂参谋长？
0: 锦绣川嘿嘿一笑，
1: 嘿嘿，我烂参谋长？你哪怕把刘伯温请来都参不下比这更高的谋了。
0: 说完就转身走了。
3: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好的音乐，看到我们的一位听友问到，刚刚那首是汪峰老师的歌吗？小时候觉得他的歌好吵，现在听来觉得好听。你那个时间点说到的歌是许巍的四季啊，不是汪峰的，即将听到的才是汪峰的歌。那你说到的小的时候听觉得汪峰的歌很吵啊，长大以后又觉得好听，其实是长大以后听懂了，走过一些可能人生的道路，就明白了那些嘶吼的背后是关乎于普通人的梦想、挣扎和不甘最真实的共鸣。那就在长大以后再来听到这首汪峰的《绽放》。

0: 伴着这首歌看到追光的田爸说，第一个刚刚第一个登顶
1: 更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 V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在听这首歌还无法忘记当年他参加一档叫街舞的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然后里面有学员把他的这首歌改编成了一个具有 urban dance 这舞蹈风格的作品。这是来自易烊千玺的精彩才刚刚开始，不过当时有那么几年，有那么几届啊，易烊千玺是这档节目里的导师之一，他也率领他的团队出了很多经典又出圈的非常好的舞台作品。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米，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张天365天

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Are you ready? 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把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2: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2: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0: 用分贝撞开夏天的大门，用鼓点儿掀起阵阵冰爽。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3: 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好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刚才听到了赵宇分享的这个夏日律动啊，那他推荐的一首歌曲开关呢是适合游泳的时候听。那这次听到这首歌呢，倒是非常适合在晚餐用餐前或者晚餐后跟家人朋友一块散步时听的歌。这是来自 Supper Moment 陈海。

这算是视觉系的歌曲，呈现出晚霞落日时分，然后阳光金色的光辉洒向大海，呈现一片澄海的景象，来自 Supper Moment。 这是一支非常喜欢晚餐时刻的乐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取了 Supper Moment 这个称呼。因为在他们看来，晚餐时刻之所以幸福惬意，是因为结束了一天忙碌的日常，终于可以跟家人朋友在一起欢聚，终于可以卸下防备，可以终于做自己，回归亲人，回归家庭，回归一种很友好的氛围里。他们特别享受这样的时刻，也珍惜这样的时刻，所以才命名 Supper Moment 晚餐时刻。这里听到这个版本的樱花草，来自 Alright 女团。

云林云台的夏洛梅烦恼说，刚才赵宇推荐那首歌叫什么名字，那首歌叫开关，可以去搜索一下，他说要下载到骨传导耳机里游泳听。我在水里听的第一首歌是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和如愿，那种音效简直不要太爽了，其实耳机一般，水里混响把音质提升很多，但一定要佩戴耳塞，出入水会影响听歌。哎，在这里确实要增加一个小的科普吧，就是可能平时不游泳或者不喜欢游泳时听歌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游泳的时候怎么选择耳机。那现在有一种耳机就是骨传导式开放式的游泳耳机，它是专门游泳的时候在水里面佩戴的，它呢不用塞到耳朵里面，它是像一个有点像助听器一样的这样的物品，它可以通过耳廓来通过骨传导发声。这个优势呢就是能够让人听见外部环境的声音，同时也能听见音乐，这一点在游泳的时候就可以很好的避免一些危险。比如说有的人会喜欢那种完全降噪，听不到岸上的呼救，听不到他人呼救，听不到教练的哨声等等，这样就有一些溺水的风险，就觉得在这种游泳的环境里嘛，还是安全为重啊，就还是用这种骨传导式的开放式耳机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这种普通的防水蓝牙降噪耳机其实在水里是不能用的，因为电磁波很难穿透水，所以在水下是没有办法用蓝牙的方式来连接来实现听歌的，所以还是用这种水下专门的那种自带内存的那种 MP3 耳机也行，但这种耳机也不是特别推荐，因为它是完全降噪的，完全入耳降噪的，那最好还是刚才提到的骨传导式会更加安全方便。那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产品都可以进行选择。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刚刚结束了北京连续十几场在鸟巢演唱会的薛之谦，他的万兽之王的巡演马上在下个周末会开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听到这首歌薛之谦狐狸。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1:04，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非常开心能够在周末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圣地路由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G210拥堵524米；嘉陵路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377米；长青路由南向东缓行315米，以及长青路由东向南缓行406米。那么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随时为大家开启。那么今天又是一个下雨天啊，即将分享到一些关于雨的歌曲啊，要送给大家。那么如果你那里也是下雨天，不如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雨里。第一首来自汪苏泷、吉克隽逸的《雨爱》。

0: 十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三。

来自杨丞琳的雨爱。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目前呢，嘉陵路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377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在圣地大道附近拥堵324米，以及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在这个 G210 附近缓行143米。那么途经到以上三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来听一听我们的987。在这个时间段呢，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宝塔侠好久不见啊，说想要为大家分享一首比较经典的作品啊，一看也是还珠格格的粉丝，雨蝶，一起来送给大家。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

0: 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

0: 微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高速的鼓点，还有失真的电吉他，听到这首非常热血的、爱到不计后果的、极致浪漫的这一首摇滚情歌，来自汪苏泷带来的一首《疯狂爱人》。时间来到了8月2号。星期天下午的14:04，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 News Radio 音乐之声，来到今天的热曲声飞扬。各位下午好啊，我是卓然，陪你一直听歌到今天傍晚的7点钟哈、啊，继续迎来 Sandy 林忆莲，那这首都市 R&B 作品啊，这首歌的名字叫《面对面》啊，但是呢，讲述的是人和人之间，即便近在咫尺，但是心灵可能却远隔天涯的那种疏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把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晚风翻动夜色，琴弦挑亮星光。
0: 落日公路，山野重吟，一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陪你听歌到今天傍晚的七点。周杰伦，你听得到。

朋友听到了李玟兼具力量和柔韧的嗓音，她的情歌即便是在说告别是伤感的，但永远都不会是那种哭哭啼啼的，而是那种从盲目的爱到清醒的离开的那种转变，非常的飒爽又体面。我们告别了 Coco 的这一首不怕没人来爱我，迎来的是陶喆说走就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花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机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

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

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

你现在的感受是渴望这里的感受，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17:54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是来自葛东奇的《悬溺》。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今天的《爱上987》周日大板块特别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回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好多的华语的金曲啊，其实原本可能它不一定是专辑的主打歌，但是呢偏偏火了，为什么呢？就是乐迷朋友们用自己的耳朵来投票。比如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华健《花心》这张专辑当中，其实也是一首非主打，最后被大家听成了经典的歌曲《孤枕难眠》。

拍戏的时候连轴转了几天，几乎没有怎么合眼，然后有一天凌晨3点多收工，别人都回家了，然后他一个人坐在 TVB 的停车场里面写下了这首歌曲的歌词，一直写到了天亮啊，给自己加油打气的这首歌。人生当中有两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在该坚持的时候不放弃，在该清醒的时候呢不沉迷。张国荣，拒绝再玩。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Are you ready? 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说到夏天，很多人都怕热怕晒，宁愿躲在空调房里续命，但其实只要找到正确的方式，夏天也可以动起来，而且能够动得特别 chill， 很放松。欢迎回到 Mr. Radio， 我是你的 DJ 赛小花，这里是属于夏天的专属音乐小单元律动一下。今天想要和大家聊一聊我最近超爱的一项夏日轻运动，桨板。

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吧，周末的清晨或者傍晚，阳光变得温柔的时候，你踩在宽宽的桨板上，手里拿着一只桨，慢悠悠地滑进一片平静的湖面，微风吹过，水波荡漾，那种脚底踩着水，身边绕着风的清凉感，真的是把夏天的燥热一扫而空。我特别喜欢桨板，是因为它有一种水上漂浮的魔法的感觉。你不需要像跑步那样死磕配速，也不需要像撸铁那样咬牙切齿，你可以站着滑，可以坐着滑，滑到湖心，你甚至可以直接躺下来，感受水流的摇晃，看着天上的云发呆。那一刻，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舒展，心里的烦恼也跟着水波散开了。在桨板上听歌，绝对是双重的享受，

0: 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这是来自容祖儿的心病。如果有机会去现场看演唱会，再选一位女歌手的话，容祖儿一定是在其中呢，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只不过好像这两年他们没有举办过内地大型的巡演，也是更多的期待吧。晚上的8:0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欢迎各位。这首歌叫做《无名份的浪漫》，来自黎明。

OK， 这是来自潘帅潘玮柏的《纨绔》。小的时候呢，当代歌坛杂志上面还记得他《我的麦克风》发行的时候，包括《壁虎漫步》啊，整个的封面当中的照片，以及那个时候在各大榜单当中排在第一第二位的时候的那个 MV 里面的动作等等等等。前两天呢，突然看到了他在录制一档播客，然后就说到曾经自己当 VJ， 然后又转型成了这个歌手，包括中间有去试镜演古装，结果导演说你长得这么现代，这么 ABC， 你怎么演古装片等等等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就发现说他真的是一个就像在屏幕上面那种非常非常乐观的那个状态，即使比如说面试失败了无所谓啊，继续去面试下一个。然后通知他面试成功了之后呢，这个当时的音乐台跟他说，哎，你可以来当 VJ， 然后他想到第一个问题是那给多少钱要不然的话这个在国外念书然后再跑回来这个成本要衡量一下，特别可爱，就像现在的潘帅一样。这是来自莫文蔚的歌《清醒》。

连续听到两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清醒》以及梁静茹的《勇气》。晚上的8:2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大家周末快乐。今天是星期天，8月2号，本周的最后一天的直播时间了，感谢你在本周我们6天的时间当中都能够在准时准点的来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魏野的节目中国Top排行榜以及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包括今天晚上的节目。在下一周呢，我们周三的时候会有一天的代班直播，然后再见面就是下周了。也希望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魏野，我们可以在各个平台当中来多多互动。那这是来自 Shamanis 叫做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

开心像小产，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听了两首歌，一首来自范晓萱的《回忆》，而回忆之后呢，就是你非常熟悉，会勾起你很多回忆的《十年》。晚上的8:3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中国特排行榜，这是来自蔡健雅、Tanya 的《Why》。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林玉芝，真正的默契从无需刻意言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读懂生活中的沉默的温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来自李玉玺的歌，叫做 Goodbye My Lover。 晚上的9:07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听歌。 OK，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本周魏野的最后一天节目了。还记得李玉玺在发行这一张专辑的时候，是他发行个人音乐方面的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呢，他整个的通告在 Music Radio 的音乐 VIP 是跟魏野来完成7天的录制。当时觉得他很可爱，还做了一个配套的那个周边，就是一个小熊的表情，因为跟他那个笑起来很像嘛。那个时候演的电视剧当中，他也是演的一个很 nice 很乖乖的学长的那个样子。结果后来他在发接下来的音乐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完全不是这样，他完全就是有一颗很 rocker 的心，很叛逆的心。所以在他的唯一这一张专辑这种乖乖的风格，偶像剧的风格之后呢，所有他的音乐作品基本上都是那种很摇滚的状态了。9:0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这首歌来自方大同的歌，叫做听。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折入晚风，唱晨歌。Miss Radio 音乐之声。

美得像繁华的泡影，像许愿池的金币落下晃动的倒影，生活在一点幸福就能满足的岛屿。我丢了金币许了愿，却没有给我信心，你不能回头，讲得比做的会说，真的要出手，他们每个畏畏缩缩，他就是

换一口。没人执着只亏欠，那只号码拨不通已盲线，看不到自己隐藏的盲点，追根究底但问题没有解决，耳观着放电又飞的热线，向客服转借语音的留言，你还没睡深夜几点。

0: 是来自李泉哲的歌，叫做《回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
1: 这是在《恶作剧之吻》这部影视剧然后播出之后呢，吕喜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叫做《玩具熊》。我刚才有介绍说，他的第一张专辑呢是走一个可爱的路线，并且呢有给他做了一个像他本人那种歪嘴笑那种很可爱的玩具熊的玩偶。而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这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应该是他个人的限量版。这个限量版不单单是说那个玩偶，说的是可爱的形象的限量版，因为在随后他的音乐风格呢就一个天差地别的转变了。11: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

Jackson 王嘉尔 OK 11:1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今天呢也是礼拜天，不知道此时此刻还有多少朋友在听节目呢？你安安静静的听也没有关系，或者说你现在自己在独处也没有关系，或者你在开车然后一边听也没有关系。希望最后一个小时的音乐能够陪伴你度过这40分钟。最近的这个说唱节目又开始兴起啊，当然跟2017年比起来，现在的这个热度也是当然不及从前。只不过呢 ，hiphop 它是一个长久存在的文化，或许一直喜欢它的朋友，他就会一直喜欢。那比如说，在那档说唱节目开始之前，我就在北京的愚公移山特别去看了这位的。

0: 嘞！以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海域恋发行于2008年的6月16号，收录在萧敬腾首张同名专辑《萧敬腾》中。作品由19笔作词，萧敬腾作曲。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萧敬腾人生中第一首原创作品，也让大众看到他更轻快、更明亮的一面。这首歌写于萧敬腾17岁参加音乐比赛的时候，当时。

命题是海域，他据此完成了创作。后来在筹备首张专辑的时候，这首歌作为原创附赠曲收录其中，也成为了专辑里面辨识度很高的一首作品。相较于当时外界对他偏向爆发力唱腔的印象，海域恋以轻盈的旋律和直接的情感表达，呈现出更鲜明的少年气息。歌词围绕海域展开，以季节变化推进情感，旋律和编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气质。萧敬腾以相对自然明亮的声线完成了这首歌。海域恋在专辑中虽然只是附赠曲目，却在发行后获得了很高的传唱度，成为了萧敬腾早期作品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也在华语流行音乐中留下了一首属于青春与初恋的清新作品。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萧敬腾《海域恋》。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

0: 现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晨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Music Radio 盛夏记忆，嗨，我是裴冲。有人说呢，夏天从来不只是一个季节，而是藏在记忆里最温柔的青春回响。那在这些回响里面，最难忘的，我想应该就是放学后和同学迟迟不肯回家的那些傍晚吧。那个时候呢，我们特别喜欢背着鼓鼓的书包，坐在校园的看台边上，晚风卷着蝉鸣轻轻地吹过，头顶就是慢慢暗下来的蓝天，还有星星，星星悄悄探出的微光。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复杂的心事，就是肩并肩坐着啊，有的时候还会随口聊着一些细碎的日常，聊着对未来的一些小小的憧憬，当然偶尔也会开玩笑打闹，那偶尔也会安静地望向天空。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动，还有青涩的告白，就都悄悄地藏在晚风和星光里了。小的时候特别盼望着夏天快一点结束，盼着长大，可是长大后才明白，最珍贵的时光就是在盛夏里无忧无虑的陪伴，是抬头可见的星光，也是晚风温柔万物晴朗的惬意。岁月流转，四季更迭，但是夏天的温柔一直都没有改变，所以愿我们永远保有盛夏的热情，永远心怀明朗，向阳而生。接下来就让这首治愈了无数人的心情，陪我们接住这个夏天所有的温柔和美好吧。下一期我们可以听到徐曼的盛夏记忆，期待一下她有怎样的故事吧。

等家用电器需要有效的三孔插座正确接地，以防触电。请专业人员检查插座接地线是否正确连接，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相关电器有效接地，保证安全，你我受益。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8年8月3号，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林伯渠关于国民参政会会议经过的报告，会议决定9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等事项。1942年8月3号，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中央学习组原定学习18条的计划暂行停止，待22个文件学完后再行恢复。会议还决定，为着使整风学习更能深入与活跃，应当联系本部门工作的检查，这样可在整风学习中收到改进思想、转变作风的实效。检查工作应抓住一些重要的突出的问题，特别是有关思想方面的问题。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圣地答卷新延安实干图鉴，延安优质服务点亮暑期缤纷涌。延安日报发表评论文章，不要麻雀嘴，要学蚂蚁腿。延安实战练兵防大汛，未雨绸缪护民安。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运营。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这个夏天，我市文旅市场热力四射，生机勃勃，各大景区、民宿、酒店和餐饮企业主动作为，提质升级，以更丰富的产品供给、更贴心的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体验，擦亮延安文旅金字招牌。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2: 盛夏的延安，绿意盎然，气候适宜。宝塔区赵家岸村有300孔闲置旧窑洞改造而成的物理红窑民宿集群，一院一景一主题，吸引各地游客入住体验。南京游客张家瑞：
3: 昨天晚上第一次住窑洞，感觉这里特别凉快，我们吃到了这里的羊腿还有洋芋擦擦，都特别好吃。
2: 福建游客张建峰：
4: 感觉很神奇的一个房间，体验特别好，然后呢也享受到了这边的美食，当地的人都风情吧，人们特别的淳朴善良，我回去的话也会推荐我的同事跟朋友一块来这边度度假。
2: 2019年，河庄平镇政府引进物理红窑民宿项目，分两期改造，盘活闲置资源，不仅让老窑洞焕发新生，更带动了整村的产业转型。今年暑期，这里还推出了大棚果蔬采摘、休闲垂钓和农耕文化体验等特色文旅活动，游客在这里玩得尽兴，住得舒心，吃得健康，进一步拉动了农旅融合消费，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2025年，赵家岸村累计接待游客32万余人次，民宿项目村集体经济增收90万元。宝塔区河庄平镇赵家岸村村民冯永峰：
5: 吃苦窑都给物理活窑租给了，奖金的收入200000块钱，我们这打工卖菜给我们经济啊带来很大的收入。
2: 宝塔区河庄平镇物理红窑主理人韩笑：
6: 后续项目将延伸产业链，规划建设农副产品加工厂，就地收购加工本地农特产品，依托民宿文旅渠道拓宽销路，以农旅深度融合持续壮大村级产业，全方位赋能乡村振兴。
2: 我市的餐饮服务业也主动迎合暑期游消费需求，严把食材质量关，优化菜品结构，用舌尖上的美味留住游客脚步。在宝塔区枣园街道一家区级炭火烤肉制作技艺非遗传承店，特色菜品吸引着天南海北的食客前来打卡。新疆游客吉超：
7: 刚下高铁就过来了，尝到了跟我们新疆不一样的烤肉，非常好吃，服务的非常的好，因为我走到这里每个服务员见了我们都非常热情的打招呼，来到这里简直是物有所值。
2: 面对暑期持续增长的客流，门店及时增加了食材储备，还特别招募了一批大学生暑期工，既缓解了高峰时段的服务压力，也为青年学子提供了社会实践的机会。宝塔区某炭火烤肉制作技艺非遗传承店大学生暑期务工人员孟艳艳：
8: 可以锻炼提升自己，然后每个月还有3000块的工资，还有粉红，我觉得挺好的。
2: 宝塔区某炭火烤肉制作技艺非遗传承店负责人安锦涛：
9: 目前每天客流在1000人左右，接下来我们会注重服务细节，诚信经营，用心做好菜品与服务，以良好的经营面貌迎接各地游客的到来。
2: 作为延安文旅的热门打卡地，今延安街区八大主题周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精彩体验。今年7月份以来，今延安街区共接待游客34.07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1.17万人次。深圳游客佘兴玉：
10: 人也很热情，美食也很多，我们体验感很好。
2: 游客罗甜甜：
11: 又有漂亮的烟花，还有景区的 NPC 互动，孩子玩的。

0: 的开心哦。有机会的话，我们还会带其他的朋友来咱们金义安，专门过来体验的。
1: 金义安街区还在延安保育院、延安记忆、延安十三年等红色主题剧目的基础上，邀请俄罗斯巴扬德雷夫手风琴组合，为延安的夏夜增添了一抹浪漫的异域风情。俄罗斯巴扬德雷夫手风琴组合演员，
2: 这里的观众非常热情友好，每一次演出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感动，也让我们收获满满的快乐、爱与创作灵感。
1: 以丰富供给优化服务品质，以多元业态拓展消费场景，我市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优质的服务，让每一位来延游客收获一段难忘的夏日记忆与清凉时光。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民生温度常常藏于细碎需求中。黄龙县歌台乡32平方米爱心洗衣房配齐洗涤晾晒全套设备，工作人员上门收送被褥，化解高龄老人日常洗衣难题。一间洗衣房精准关怀老年群众，看似不起眼的微服务，恰恰是群众最需要的及时雨。在延安，这样的微服务还有很多。子长南逢家岔村党支部书记樊海元返乡20年，建起幸福食堂，让山沟留守老人吃上热乎饭菜。志丹县板凳理发小分队背着工具进村入户，上门解决行动不便老人的头等烦心事。宝塔区杜甫川社区围群书记宋伟心系邻里，搭起养老帮扶少年托管暖心阵地。一处幸福食堂，一次上门意见，一件爱心帮扶，切口不大，活计不难，看着琐碎却必不可少，切实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对此，延安日报发表记者刘燕的评论文章，不要麻雀嘴，要学蚂蚁腿。文章说，民间有句老话，不学麻雀的嘴，就学蚂蚁的腿。麻雀终日聒噪空谈，蚂蚁躬身笃行实干。这句朴素乡土哲理，正是延安深耕民生微实事的生动写照。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坚持迈开双脚下沉一线，以蚂蚁啃硬、久久为功的实干姿态，把群众的细小烦心事落实到为民服务的烟火日常中。文章指出，基层为民贵在久久为功，常态常效。办好民生实事，最怕大张旗鼓开局，冷冷清清收尾。近年来，我市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载体，推动志愿服务从三月风变成四季行，文明大篷车穿梭乡村，宣讲政策，普及农技，板凳会围坐农家，拉家常，解心结。基层干部志愿者们默默耕耘，绵绵用力，把微小便民举措从阶段性活动转变为可持续供给，让老百姓拥有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文章强调，利民之事，司法必兴，多做蚂蚁式实干家，少当坐而论道的空谈者，才能让群众持续拥有触手可及、稳稳当当的幸福。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为切实提升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援实战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宝塔区志丹县开展了防汛抢险救援综合实战演练。通过实战化操练，检验应急预案，锤炼应急队伍，全面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5: 演练紧贴实战，防线抓实抓牢。宝塔区聚焦沿河城区段防汛薄弱环节，组织开展针对性防洪抢险演练，全区16支应急队伍、200多名工作人员分点位、分模块协同作战，严格按照险情处置流程，快速搭建防洪围挡，布设阻隔屏障，有序处置模拟险情，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队伍实战攻坚能力。宝塔区凤凰街道办事处主任杨国栋：
6: 此次演练场景真实，环节紧凑，让我们熟练掌握了防汛抢险基本操作和处置流程，有效

0: 提升了自身应急防范和现场处置能力。通过实战演练，也让我们更加清楚防汛工作的重要性。今后我们将立足本职岗位，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做好各项。
1: 我们积极探索党委班子引领学、党支部集中学、青年联动学习小组研讨学、党员干部自觉学的四级联动学习模式，深化一支部
2: 安全感。国家林草局西北调查规划院编制的陕西省流动沙地治理工程综合评价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陕西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锁定的5.13万亩流动沙地已全部实现固定、半固定治理，流动沙地综合植被盖度达30.47%，较2020年提升24.57个百分点。陕西成为西部地区率先完成可治理流动沙地全面清零的省份。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陕西综保区进出口总值达3637.8亿元，同比增长1.6倍，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高达98.3%，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强劲引擎。中央政法委消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错，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等以后也能缴纳。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1000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2号0时，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71亿元，年度票房已超228亿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按照特朗普总统的指示，财政部持续对伊朗展开经济攻势，并且正在全球范围内追查伊朗资产。刚果金卫生部8月1日宣布，截至7月31日，该国可能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